0: 你说别的人。
1: 喂。
0: 这位兄弟，这位老师，不好意思。
1: 你好，你的高音是谁？是吗？这样可能我们俩就睡过来没消息。
0: 哎不。
1: 继续算命了，我要好好说，走。

0: 后已经分手。
1: 不好意思，
0: 跟你说我没解决到问题，你听你说什么样的 Do you want that blue metal suit in your 52 Matthew Street?
1: 好的。